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明天多云到阴，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

0: 那大洋人民去出去加油的里程时间啊，大概能缩短这个30到40分钟左右。
1: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完善县域能源补给网络，在新毕街道新西村330国道旁，另一重点项目新毕综合功能服务站也在抢抓工期加快建设。
0: 目前呢，项目主体已经完工啊，现在现场进行的一些这个装饰装修工程啊，那计划呢也是8月底啊完成这个项目竣工验收的一个工作。
1: 新毕综合功能服务站设标准化。

0: 我们村这个西瓜呢是基本上是7月10号左右，那么这个时间呢是陆陆续续的，还有半个月。
1: 山坑村特色西瓜源自数十年前的一次田间变异。早年村民在种植晚杂一号西瓜时，发现一株色泽墨绿、形似小冬瓜的变异瓜，果肉水分充足，口感清甜细腻。村民留存瓜子，逐年栽种，优良性状代代延续，培育出如今风味独特的高山西

0: 目前全村种植面积约220亩，已然成为当地极具辨识度的特色农产品。
1: 刚开始就是护理自己自食开始种植，后续的话因为这个西瓜品质各方面得到市场的认可，然后现在是全村就是家家户户都开始有涉

0: 加上当地特有的沙质土壤，透气性好，排水通畅，种出的西瓜甜度高，口感脆，风味浓郁，深受消费者青睐。此外，西瓜果皮坚韧，耐储存，耐运输，为外地销售提供了天然便利。
1: 以前我们路很差，这个丝瓜品种选起来以后呢，它个皮很韧的，有的农户就是山上用箩筐挑下来啊，它可以储藏了三个月左右。
0: 品质好，口碑佳，山空西瓜自然不愁卖。每到成熟季，预定和

0: 上。依托特色西瓜产业，全村整体增收300多万元，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1: 古树名木是见证历史变迁的珍贵自然与文化遗产。眼下，我县正开展10年一度的第三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本次普查融合数字化新技术，全面更新古树名木标准化资源数据库，落实一树一策精准复壮方案，全方位筑牢古树名木生态保护屏障。
0: 走进

0: 地围、树高、东西南北冠幅进行测量，同时呢还要记录海拔、经纬度，然后还有一些土壤类型等因子，然后现场还要对古树的一个生长势进行打分评级，还要拍摄古树的一些照片。
1: 据悉，本次普查自2026年7月启动，计划12月底收官。本次工作创新运用

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影响，缙云持续遭遇强风暴雨天气，好溪流域水位快速上涨，沿线防汛形势日趋严峻。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我县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基干民兵、党员干部24小时战备值守，对倒伏树木、低洼内涝等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这场与风雨的赛跑中，一群逆风而行的守护

0: 还在长。我县防汛力量持续保持临战状态，巡逻的脚步未曾停歇。
1: 我们也希望100%把他们都不会出任何事情嘛，反正100%的安全平安度过这次台风嘛。
0: 夜色中，那一抹抹穿梭在堤防与街巷间的身影，是风雨夜里最温暖的守候。以上就是今天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缙云发布。

0: 孩子，然后现在有个可能有三个孩子，哎，你的期待值如果都放在同一个高度，那有的就会超过，有的就会到不了。那家长呢，这个时候心理落差也挺大的。
1: 是的，
0: 就是会很容易由于这个落差导致了焦躁。还有初三的家长啊，现在有初三的家长，说真的，有点焦虑，想法有点多，也到了叛逆期了，对吧？

0: 现在我们的职业学校像蓝翔那样的可能比较少。
1: 没有做得特别好，特别专业。
0: 对，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职业学校做得非常的好，非常的专业的话，那其实你让孩子上一个自己有能力去上的这个职业高中有什么不好呢？
1: 嗯，
0: 他很愉快，很愉快的在学习，在自己擅长那个领域去学习。
1: 嗯。

0: 能去大城市生活，现在呢12岁，是应该以学业为主，还是说可以同步发展？哎，12岁，哎，12岁是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小学要毕业了。
1: 应该是6年级，
0: 嗯，
1: 小学6年级，
0: 对，
1: 嗯，话就证明什么呢？证明在学习上边，你是一个比较专一的人，可能就学习一样两样，
0: 嗯，
1: 你的精力达不到学习很多，学习一两样，好好学，认真学，你可能就能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0: 嗯，
1: 有的人呢，天生的文量比较多，他的能力比较强，他能够学习可能3样4样，
0: 嗯，
1: 或者4样5样。

0: 丁点的优点，然后去鼓励。另外，在这种鼓励的时候呢，你要鼓励他去做他那个动作，而不是说，哎，你这次成绩真好，你要告诉他你真的很努力，他就知道他的努力是应该被鼓励的。
1: 哦，而不是很片面的说，哦，我只有得了高分，
0: 对，
1: 我才会被努力，
0: 对，
1: 被鼓励。
0: 对，你要告诉他你很刻苦，很棒，你很努力，
1: 你这段时间很认真，
0: 对，
1: 很棒，这件事情很棒。
2: 对，就是夸孩子的艺术。
1: 哦，
2: 不能夸孩子聪明，你很聪明，这样是在害孩子。

0: 第二个肠胃上的伤伤解渴，绕胃沙脉，牛奶胶蛋，影响亚胃旺蛋，胃关节癌热。三，举报第二个旺蛋有效，隶属地区最高奖励绕旺月，举报第五一一来。那件第二个让人有渣，让我们草料说我解决于第二个挖成高些，刚当修武第二位的五爷与旺蛋。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

0: 1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进云。本栏目由金云县卫生健康局特约播出。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进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凯飞。健康进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04。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玩拼豆的危害。最近拼豆手工火爆，很多小朋友特别是小女孩啊都玩过。拼豆又称绒绒豆或像素画，是一种将彩色塑料小豆子按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手工活动。浙江省眼科医院视光诊疗中心主任医师

况啊。那像今天的话呢，最低温度是24度，最高温度是32度，整体的天气情况呢是小雨转阴。像今天啊，比较推荐的穿衣呢是穿短袖类的，因为现在的一个天气是湿度大，体感闷热啊。那出门如果穿件透气排汗的短袖，搭配轻薄透气的夏装和凉鞋，随身呢可以带一条手帕方便擦汗，避免长时间在露天场所停留。

的夏装和凉鞋，随身呢可以带一条手帕，方便擦汗，避免长时间在露天场所停留。今天啊，气温高，湿度大，所以特别容易中暑啊，不适合户外运动。那建议大家呢，是改在室内进行瑜伽、健身操等强度适中的活动啊，并且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那今日的紫外线指数呢是中等的强度啊，所以大家在出门前呢还是要涂好这个防晒霜，长时间在户外的话，戴上帽子或穿上防晒衣就能更好的保护皮肤啦。那像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其实比较适合出游的，但是呢

行的话呢，也注意找到阴凉的地方处休息，并且随身带好饮用水，多补充水分啦。那说完了今天的天气情况，让我们来看看最近朋友圈又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吧。那很多人啊，好像现在都开始养一些小宠物了，比如说小猫、小狗，甚至还有一些是养仓鼠或者别的一些小宠物啊，还有养鲸鱼的。那像我们办公室里面啊，现在姐姐们就养了一个很漂亮的鱼缸啊，里面放的是那种很小很小的那种小鱼，来做这个观赏使用啊。

啊，那我看到朋友圈有人在聊啊，说这个带猫回家第一天啊，爸妈说你敢带回来，你就别进门，我就把它丢掉啊。但是啊，带回家这个猫咪在家生活几天之后啊，发现哎真香，就是小猫咪进门之后呢，就变成了猫进门你随意。

养之后呢，爸妈说，哎，我刚给他买了3斤的竹竿。那这还不算完啊，这边给小朋友这个小动物们啊，这个吃的刚端上来了，那边又怕他睡不里的照片啊，他说一开始妈妈说别让那玩意儿进门，后来说他睡沙发冷不冷呀，把我的马甲给他盖，把我的小毯子给他盖。啊，那有一些心灵手巧的妈妈们呢，还会给这个小猫啊做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衣服啊，其实非常的可爱。那这时候网友就说了啊，妈妈，我也想穿你做的衣服。

现在是啊，现在天天要找猫咪睡觉，小猫在哪儿它在哪儿，回家就找小猫，不愿意给我转钱，但是愿意给小猫买很多的零食玩具。这位网友说啊，先别说这些吃的喝的玩的了啊，连年夜饭这种重头戏啊，居然都有咪的专属座位啊。这个网友说，我家的猫不仅是上桌吃饭啊，它还能坐我对面。

那大家还有哪些就是因为小宠物和爸妈之间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留言。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 FM101.8 静云电台、掌上静云客户端、静云柔美抖音号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啊。那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平台静云播报。那有什么想聊的、想问的、想说的、想分享的事情啊，都可以发送给我们。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和爸妈之间因为小宠物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让我们和

2025年这一比例为38.52%，仍是有一定差距的。那经常锻炼到底是一周几次？专家来为你解答。好，那这边呢就有专家呢也是跟我们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有统一的参考标准，就是每周至少3次，每次呢30分钟以上，达到中等运动强度，最大心率约等于220减去年龄。

我可能就会觉得累，但是像我表妹的话，她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那其实运动习惯呢，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适合我们的那一种运动习惯啦。养成运动习惯的核心啊，其实不是逼自己吃苦，而是找到或者制作多巴胺时刻哦。那中年人呢，

运动呢还能够增加我们的大脑血流量啊，促进部分脑区的神经新生，帮大脑扩容。与其逼他们使劲学，不如让他们动够了再回来写作业啊。那这样子，我们大脑里面的这个血流量在流动啊，也促进我们脑区的这个神经新生啊。其实简单的来讲呢，就是好像脑子会转得更快，然后能够储存的记忆也变得更多啊。所以这个时候，与其逼孩子们、青少年们去疯狂的

那平时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运动服、球鞋随手放在门口、床头，瑜伽垫呢、弹力带就近摆在这个客厅或者卧室，方便随时啊能做几个负重深蹲或者拉伸，让身体在犹豫前先动起来。啊，这个让我想到就是，确实每一次当我想要运动的时候，我都会在犹犹豫豫中

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发表了一项覆盖35万余名参与者的研究啊，这些人在研究开始时都没有肝硬化肝癌。经过中卫长达13年的跟踪随访后啊，结果令人意外，适量喝咖啡呢，可以显著的降低多种肝病的风险。那通过研究发现啊，每天喝

啡化炎症激活相关的坏蛋白啊，会随着咖啡摄入量的增加而明显降低。那么一句话的总结就是，咖啡一边加固肝脏的正常功能，一边压制炎症和纤维化的损伤通路，保护力道呢也是层层叠加。

那更有意思的是啊，这个研究发现啊，含咖啡因的咖啡和脱咖啡因咖啡互干效果非常相似。那也就是说，咖啡因啊，并不是唯一的互干工程啦。研究人员推测呢，这个咖啡中丰富的非咖啡因成分同样是功不可没。

餐或者午餐以后再饮用啊。那此时喝咖啡呢，是可以帮助消化的。第三点呢，就是把握好这个喝咖啡的时间啦。那这个营养师啊，也有在公众号上面提醒过大家啊，就是咖啡因的半衰期呢，大概是4到6个小时。如果说下午3点啊，喝了杯含有200毫克的咖啡因，那么晚上7点到9点，血液里的咖啡因含量仍然会高达100毫克。

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30至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至34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明天多云到阴。每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

过程都比较长，然后再加上现代的饮食啊，它毕竟现在这个社会它饮食会有一些肥甘厚味，然后这个会影响脾胃的一个健运。那这一块的话，健脾和化湿啊往往是这个同行的。那为什么呢？它其实脾主运化啊，脾它运化精微，运化水湿，它实际上对我们营养物质的吸收，那同时对代谢产物的排出，它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只有这个脾健才能够运化水湿，然后脾不会湿困，才能够健运不息。健

0: 现如今呢，可能关注养生的朋友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脾虚。哎，那您知道脾虚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吗？
1: 那个在这一块的话，中医和西医对脾的认识啊，确实有一些不同，但是它有不同也有相同的啊。在这一块咱们首先这个西医讲的脾是一个免疫器官，它也是在不断认识的啊，它的位置实际上它这西医讲的那根据解剖的话，它是

气不足，导致机体的温煦推动作用下降，那会出现内寒。那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面色的苍白，四肢的不温，然后容易这个出汗啊，这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小，还有一些小便的清长，大便的溏泻啊，往往是有一些往阳气不能够温煦推动啊导致的一些。此外那还有阴虚啊，阴虚的这一块其实我们气血津液的不足啊，这会导致阴虚。那阴虚则内热，典型的症状比如说我们心烦啊，这个口干舌燥，然后我们一看哦，舌苔少甚至光波无苔，然后那我们啊这个口干舌燥，然后我们一看哦，舌苔少甚至光波无苔，然后那我们有的时候会摸脉，会出现一些这个沉细脉这些情况。然后此外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脾虚，是吧？然后脾虚的话，那我们在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我们主要指的是脾的功能下降啊，它的生清作用下降，它的运化作用下降啊，它的统血作用下降啊，出现了我们临床上一些表现啊，比如说纳差啊，胃脘胀满啊，饮食

0: 还有脾的统血功能下降之后会出现有一些鼻血啊、月经过多、便血的情况啊，实际上它是一个临床的表现，反推出来我们这个脾虚。
1: 健康小提示：提素养想健康，聚焦中国公民健康素养。今天我们一起来关爱老年人。伴随着年岁的增长，跌倒风险的增长也是。

不湿滑、光线好的路线。上下台阶、起身、乘坐交通工具以及自动扶梯时，记得扶稳站好，放慢速度。夜晚出行时，记得带照明工具。与此同时，可以应对老年人的居家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什么是适老化改造呢？比如说地面。

作能力明显减退的综合征。老年期痴呆最常见的是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海默病常表现为近记忆力减退、情景记忆受损，如反复说同一件事、乱放个人物品、忘记重要事件或约定、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下降等等。此外，有些患者还会出现情绪、人格和

那我们养脾胃其实养后天。那在这一块的话，我们也会常常听到一句话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那我们这个正气实际上就是我们脾胃将水谷啊转化为气血津液的精微啊，通过心肺的输布，从而滋养全身四肢百合，然后从而保证咱们的生命的健康啊，生命的健康。那我们

的、过冷的，那我们就损伤脾胃。那在这块儿，有次可以看到这个久脾虚，那和饮食是密切相关的。早期的是饥饿状态，突然的食物极大丰富之后，过量的食物加重了脾胃的运化负担啊，导致这个脾虚。那这是饮食的一方面，其实这和咱们国人的饮食结构是一样的。那我们常会说，病从口入啊，病从口入这句话，除了咱们现代医学认为的什么病原微。

0: 16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
2: 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缙云人民广播电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3: 为三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 313-1890。好，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

做着努力。这个百年古村正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有意思的是，像联合村这样换新的故事并不只发生在西南的大山深处。在千里之外的江苏南通，一段流淌了2500多年的大运河边

这是一个依运河而建的古镇，现在是旅游旺季，这里的人们

0: 古镇游人如织，村民们生意兴隆，干得热火朝天。您可能想不到，4年前这里还少人问津。直到来了一个外地姑娘田飞，才带着大家赚起了钱。几年前，她从贵州来到这里，想带着村民改造古镇，没成想引发了不小的矛盾。
1: 你改造要几年啊？我是不是能等到那天？

0: 当时跳出来反对最激烈的人是朱君君。
1: 但是那个他搬迁的时候，那时候我要还贷款，
2: 家里的
1: 赖账，哎对。
0: 朱君君家有个祖传的烧饼店，正做着生意呢，他可不愿意搬。
1: 不想搬，非常不想搬。因为我们在南通刚刚买了房子，要还贷款，那个时候是我最艰难的时候。
2: 走走看呢。

0: 有人想买了带走，可是当时的烧饼二次加热就不酥脆了，不适合让游客带走。田飞和朱君君开始想招。你看，烧饼酥脆可口的关键就在这块油酥上。朱君君做了很多次试验，田飞帮他试吃。有一天，两人惊喜地找到了让烧饼保持酥脆的秘诀。
1: 像大的烧饼，我们属于叉酥，酥呢就直接放在这个面团上，然后我用手掌心。

0: 把油酥包进面团里，然后擀制。这样做可以把油酥均匀包裹进面团。创新改良工艺后，烧饼二次加热也能有酥脆的口感。
1: 太鲜美了，太好吃了。
0: 烧饼能带走了，销售量也大了，价格从一个1.5元提升到最高1.5元，朱君君乐得合不拢嘴。
2: 人家吃了好吃的，给我们竖大拇指的时候，那

0: IP 名片和其他古镇做差异化的运营。其实有很多古镇它都是形差不多的，建筑形态都一样，那为什么我们的古镇会要做的和别人不一样？其实主要是内容。
1: 走，咱们一起上船游运河郡。
0: 现在这个奔河分支大家看得到，我们的这个奔河分这个是4米宽，我们刚才进来那个是38米宽，就明显感觉到我们现在这个比较狭窄了。你看，我们感觉就是马上要撞上的这个感觉。对，要低头，要低头啊！对，你看。

0: 您瞧，这是晚上的运河，黑漆漆的，啥都看不见，这里面能有什么财富呢？
1: 开灯，开灯。
2: 收到，收到。
0: 有了绚烂的灯光，晚上的运河如诗如画，光有夜景还是单调。田飞又想了一招，既能增加古镇吸引力，又能让村民多一份收入。

0: 哦，下雨吗？真下香油？
1: 你那是误解呢。
0: 哦，那请问您，下雨是下香油？
1: 下香油。
0: 那么要下霜呢？
1: 下霜
0: 啊？
1: 下盐呢？
0: 下霜下盐？
1: 小盐呢？
0: 哦，叫小盐
1: 啊，现在叫精盐、细盐。
0: 对，
1: 那个年叫小盐
0: 啊，
1: 留下古语了，
0: 也留下。

0: 啊，独根草
1: 啊，
0: 那不是小盐吗？
1: 哦，小盐霜单打独根草是小盐。
0: 那您真下盐。
1: 那么要下露水呢？
0: 下露水醋啊。
1: 哦、
0: 啊，醋啊。
1: 下包子。
0: 下包子，疙瘩汤，一疙瘩一疙瘩的，北京爱吃炒疙瘩，疙瘩汤
1: 啊。那么要打闪呢？
0: 打闪
1: 啊，
0: 抻条面。
1: 抻条面，
0: 哎，老天爷抻面的，唰

0: 又想打雷了又、
1: 啊、打雷怎么回事问你
0: 磨面呢
1: 打雷是磨面
0: 哎、啊、您看打雷有的时候连着响咕噜
1: 寻雷
0: 咕噜咕噜那是磨响呢磨面呢磨面
1: 打雷是磨面
0: 哎
1: 那么要下雪呢
0: 下雪下面呢
1: 下雪下面
0: 流雪

0: 六月打雷，
1: 对，
0: 三九下雪，
1: 对。
0: 嗨，你不明白，你不明白，
1: 我又不明白。
0: 下进天把咱磨出来，搁在仓库里留着，冬天再下呀。
1: 是啊，
0: 你这现下现磨来得及吗？搁仓库里了。
1: 那时候有仓库
0: 啊，老仓库啊，
1: 老仓库。
0: 这没有老仓库，哪来新仓库啊？你看看。还叫你
1: 解释，
0: 还叫你问你，
1: 这学问，哎，行行行，学问，这个。

家子全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其实说起来挺有意思，福克斯的老爹老福克斯原本是个基督新教的牧师，这在当年那可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不过老福克斯可不满足于只当一个牧师，他还成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老爹的政治态度显然影响了家里的四个子女，只不过这些子女们比老爹走得还要远。福克斯的哥哥姐姐和他自己全都成了德国共产党的党员，所以这一家子才会得了这么一个哥哥姐姐和他自己全都成了德国共产党的党员所以这一家子才会得了这么一个红狐狸的绰号。咱们肯定都觉得加入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好像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可是在福克斯生活的时代，成为一名德共可是需要过人的勇气的。那这是为什么呢？那是1930年代初，到了1933年，德国纳粹党就通过大选上台。福克斯家虽然不是犹太人，教授现在被开除了，还坐了牢。至于克劳斯·福克斯呢，本来已经考上了基尔大学。

成了布里斯托尔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在之后的几年里，福克斯的日子过得挺不错。他师从著名的物理学家内维尔·莫特，25岁就拿到了物理学的博士学位。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那是在1936年，欧洲出了件大事儿。

后，福克斯就跟党组织断了联系，也隐藏起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虽然如此，他还是给国际纵队捐了款，表达了自己对这些无产阶级兄弟的支援。在此之后，福克斯继续在物理学领域发展。他去了苏格兰的爱丁堡，跟随另一位物理学大师

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他被英国政府逮捕，塞上了一条轮船，送到了位于加拿大的一个拘留营。他这是惹上什么事儿了吗？实事求是地说，福克斯真是无辜。

捉襟见肘的感觉。那既然这样，就不如搭上美国这趟快车，派点科学家参与一下。等美国人搞成了呢，也可以合理合法的分享原子弹的成果。于是福克斯和几个同事组成了一个特遣队，来到了美国沙漠中的小镇洛斯阿拉莫斯。在这里，他负责研究与原子弹相关的气体扩散问题。由于他的水平不低，在整个原子弹研究过程中，他

节。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福克斯开始有意识地收集与原子弹相关的文件，并通过秘密的渠道提供给了苏联。然而到此时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开，福克斯从来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在苏联的朋友和亲人，那他又是怎么和苏联的情报机构搭上线的呢？

前面咱们提了，福克斯是德国共产党员，他天生就对共产党执政的苏联抱有好感。另外，您还记得他在拘留营里认识的那个老牌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卡勒吗？在刚离开拘留营的时候，老卡勒给他介绍了个朋友，这个朋友又给福克斯介绍了一个名叫约翰逊的人。

于是在某个合适的时候，克雷默向福克斯表明了身份，正式把他吸收成为了苏联的间谍。英国原子弹的许多绝密文件就这么通过这条线被源源不断地送到了苏联人的手里。在福克斯被派往美国之后，他跟苏联人的联络暂时中断了，这让苏联人非常焦虑，

是最靠近核心机密、效率最高的。1945年6月，也就是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一个月，福克斯终于再次和哈利古德成功接上头。他提供了一大批关于第一颗原子弹构造的详细文件资料，还很肯定地告诉苏联人，美国将在7月初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实验。全靠了福克斯提供的这些绝密信息，苏联人基本掌握了美国

调查的牵头人正是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胡福。局长大人亲自挂帅，底下人自然不敢怠慢。经过重重筛选，大家最终把目标锁定在了几个科学家身上，福克斯便是其中之一。考虑到他毕竟是个外国人，美国人没有亲自出手，而是把相关信息传递给了英国反间谍机构军情五处。军情五处收到消息，着实吓了一跳，这福克斯现在可是英国原子弹计划的关键科学家，他要是苏联

苏联间谍。我个人的感觉是，尽管福克斯半生漂泊，从德国到英国再到美国，但是他对于自己年轻时所选择的共产主义信仰，内心中始终都没有放弃。而苏联在那个年代完全是以共产主义的明灯形象出现，这让福克斯的行

这首歌堪称单相思的经典代表作，歌曲描绘了一方过度付出、过度包容，即使对方犯错也一味自责的单恋心态。爱不是无底线的纵容，情不是单方面的付出，健康的爱情需要两个人的共同经营，而不是一个人的苦苦支撑。

0: 姐，骂姐就是好的。
1: 说那不好的能怎么着？
2: 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0: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挠，你别挠。哎，
1: 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
0: 再聊派出所，压了架了，给我判去。
1: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

0: 姐夫让您认识认识。
1: 嗯，
0: 嗨，就您这样我见得多。嗯，你甭咋呼，哎，待会儿出去我都让你知道知道。
2: 行啊，那会会吧。
0: 说着话还掏着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掐灭了，掐灭了，这屋不能抽烟，掐灭了。
2: 喊你了，喊你了，
0: 喊灭了。
2: 同志，他能抽烟，我叫他还打烟。你看，快九点了，我迟到了。

0: 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犟起来呢？
1: 你碰我脚一下，你也客气客气，不也都完了吗？喝稀了，上这儿待半天。哎，那么的，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局了，咱私了怎么样？
2: 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0: 哎，对，到分局不是得解决吗？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这咱是盟兄弟，完了。

0: 还生我的气吗？
1: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0: 那完了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1: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填妥的，躲不了麻烦，我走了，上车走你的，回见回见。
0: 这不吃饱撑的吗？你这。
2: 一段相声上下分，上时电话朴半沉。
3: 我的水平啊很有限。
2: 正活一出笑百

0: 上时电话朴半沉
1: 啊，我的水平啊很有限，
0: 正活一出笑百态，
2: 逗你玩，
0: 船底一抖论家门，
3: 相声本来就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说一逗唱给您欢乐还能治百病，您一高兴您一鼓掌我们就高兴，您不高兴
0: 说学逗唱江湖走，一笑堂中劝世人。欢迎您回到一笑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张斌。对待包袱的时候，除了运用传统相声的技巧，还特别注意引入幽默的机制。

0: 一听这名字，哎，它就来源于传统相声《论捧逗》，可以说是《论捧逗》的一部革新作品。那我们来一起听听王千祥和李增瑞是怎么为您演绎这段新捧逗的。
1: 这人要没皮没脸，什么都敢说，是吧？
2: 怎么了？
1: 那缺点都变成优点了。这什么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要按你这意思，这鸡蛋比

0: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我明白明白明白，就是当着这么多人呢、啊，说你，说你，挂不住了，是不是？
0: 挂不住啊！我哪点比你傻呀？啊！
1: 你看你还不承认，
0: 我那叫大智若愚，你懂吗你？
1: 啊！大智若愚，大智若愚，咱们俩。

0: 好，
1: 你来来，
0: 这么着，近一点
1: 啊，
0: 这样来，
1: 嗯，
0: 这是一个小姐，
1: 没错，
0: 这是一个先生，
1: 是啊，
0: 您看出来，许笑不许告诉他啊，哎，这是一个先生，
1: 没错，
0: 我把这张照片拿走。这张照片应当是
1: 小姐，
0: 没有，小姐在这儿呢，
1: 在这儿。啊，这是两面儿来着，
0: 完了吧，完了吧，两面
1: 什么玩意儿？
0: 出来，你太笨了，你，
1: 你这叫。

0: 块钱行不行？垫一块钱，咱让我垫一块钱怎么样？啊！
1: 这是一把纸扇子啊，里儿面都没毛病。
0: 对，
2: 看好了，
0: 打两下出一块。还真是一块钱硬币，再打两下，再打两下，我看看，
1: 再打两下，看着，这是一把扇子，
0: 一把扇子，
1: 里儿面全没毛病啊，
3: 又出来了，又是一块钱，
0: 这个啊，这没什么，
1: 没什么，
0: 这我也会，
1: 你也会，
0: 你不信我来来
1: 啊，你
0: 不叫打脑袋吗？这谁不会？
1: 那怎么打？
0: 看看啊。
1: 谁来呀、啊？

0: 人家还耳背呀、啊。我大点声
1: ，
0: 大点声，
1: 大点声，
0: 嗯，泼出去，嗯，我是大傻子。
2: 怎么样？
0: 邪了门了啊！
2: 好不好？
0: 真邪门！我要唱歌了，
2: 他给你伴舞，
0: 没有伴舞，
2: 给你伴舞。

0: 对京戏喜欢看吗？
1: 哎，我是最喜欢看京戏啊。
0: 应该多看。
1: 哎，最近我还看了两出好戏呢。
0: 什么戏？
1: 一出是杨门女将，一出是满江红。
0: 好啊，这都是好戏啊。
1: 好戏啊，
0: 青年演员他们演的。
1: 是啊。
0: 好。
1: 嗯，
0: 现在这青年演员真是了不起，
1: 真是
0: 啊！那个杨门女将那多好啊！
1: 啊，
0: 每一个角色都是演的那么精彩，
1: 不错
0: 啊！
1: 嗯，
0: 满江红也好，
1: 是啊，
0: 满江红这老生叫孙悦，
1: 不错，
0: 余派老生啊！
1: 啊，
0: 那个味儿那真浓
1: 啊！您说是唱上，您说是念上，
0: 是做派，
1: 真好。

0: 台角，
1: 哎，
0: 其余的配角二排三排啊还能看
1: 哦，
0: 那底包啊那就没法看。
1: 底包
0: 并不是那些人没艺术，
1: 嗯，
0: 唱主角那个一出戏400块，
1: 一出戏就挣400，
0: 来个家院的门子啊，
1: 哟，那挣多少钱呢？
0: 1.2，
1: 才挣1.2块钱，
0: 哎呀，
1: 这挣的太少了。
0: 你别瞧这1.2还不容易呢，
1: 怎么
0: 还得比那主角会的多呢，
1: 啊，
0: 什么戏都得会。

0: 去那灵顺。
1: 哦，他不去这个正角。
0: 哎，五花脸开档。
1: 哦，
0: 燕良文丑
1: 啊，就是去这两个角。
0: 他是红净戏关云长是主角。
1: 是啊，
0: 那人家要带着棒角的呢，带着颜良，你得去那文丑。
1: 哦，
0: 人家要带着文丑，你得去那颜良。
1: 你说这一块儿目前还真不容易挣，
0: 他都得会。
1: 你说的，
0: 赶上哪个是哪个，
1: 那可不是吗？

0: 忽然间这根包就肚子疼。
1: 你呀，怎么话？嗯，这肚子疼的厉害呀、
0: 啊！哎呀，
1: 嗯，
0: 不行，
1: 嗯，
0: 我得上厕所。
1: 哎呀，你这时候，
0: 你想这伍子胥要上啊？
1: 是啊，
0: 怎么办呢？
1: 嗯，
0: 我托付个人
1: 哦，
0: 把宝剑呢就挂墙上
1: 啊。
0: 托付谁呢？哎，跟前有王三
1: 哦，

0: 那唱词里头有宝剑呢。
1: 啊，
0: 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中网挂三尺折呀。
1: 对呀、啊，
0: 这怎么办呢？
1: 那是怎么样？
0: 哎，人家有办法，现编词儿。
1: 现编词儿，
0: 他把挂刀的这个。

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53年夏天，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战场集结大批兵力，妄图发动新的进攻。为粉碎敌人的阴谋，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命令某部李国栋军长率部队立即出发。李军长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志愿军某团。

0: 命令某部李国栋军长率部队立即出发。李军长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志愿军某团的驻地布置任务。只见山坡上，侦察班班长丁大勇、侦察员小豆豆以及周大个正在帮助朝鲜老乡金大爷耕地。李国栋和警卫员朝他们走了过去。
1: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咯。老大爷你好。
2: 你好。
3: 放心吧军长，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1: 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3: 准备的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

0: 江西。
1: 哪个县的？
0: 兴国。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丁大勇。
1: 不对。不对不对。
0: 没错，我是叫丁大勇。
1: 不，我不是说这，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

0: 为朝鲜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1: 不，好，谢谢。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你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你们在前方打仗是英雄，在后方种地。

0: 但是要守住，能守住就是胜利。
1: 对，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2: 最后，军部命令崔凯带领一个加强营先潜伏在800米开阔地，待我军炮火攻击开始，迅速穿插到敌人后方。

0: 出发前，恰逢祖国慰问团带着祖国人民的期望前来慰问志愿军战士，李国栋正好开会回来，方政委和慰问团梅团长一起迎了上去。
1: 老李，你看这是谁？欢迎你们呐！
2: 老李，李国栋。
1: 你是？
2: 不认识了。
1: 你是梅嫂子？
2: 是啊，是啊。哎呀，
1: 哎呀，嫂子，
2: 20多年没见了。
1: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2: 真亏了你呀！

0: 妈妈。
1: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2: 到。
1: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3: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0: 哼，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1: 好吧，大勇啊。

0: 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1: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

0: 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1: 梅团长在讲述的过程中，指战员们都静静的聆听。这时，崔凯走到大家面前：“
2: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3: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4: 大勇啊，

0: 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夏豆豆，小豆豆。
1: 紧接着，崔凯带领战士们又插入营。

0: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1: 哈哈哈哈，一想到有音乐加块糖，我也很开心。我在想，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孟慧圆会不会笑场呢？就总之就会觉得她的那个哈哈哈特别的有感染力。对，我突然想起来了，好像说是两个哈，就是哈哈，就是无语的意思。三个哈就是不好笑，但是哈哈哈哈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感染力到位了。所以你听这歌虽然叫哈哈哈，

也有很多人选，因为呢他的最近很多的翻唱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比如说像孤勇者呀、隐形的翅膀啊，都翻出了自己的风格。那么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作品，因为最初是王洛宾的。我们就一起来把心

来自魏如萱的你呀、啊、你呀、啊，雷洛勋田选了这首歌是吗？瑞野仙踪说，你看你呀、啊、你呀、啊、和你呀、啊、你呀、啊、这两个语气是有区别的。哎，我们来试着用语言艺术来表达一下这两个的区别，一个是你呀、啊、你呀、啊，还有一个是你呀、啊、你呀、啊。

0: 哈，好像前一个很无奈，后一个很可爱。但是刚才三木也说，好像离开家之后很久没有听到妈妈说你呀，有的时候当被这么说两句的时候，我记得刚才好像是不是2022也说了，想选这首歌的原因是好像听到这样的话语，就是一种自己被在乎，自己被宠爱，但是对方又拿自己没办法的感觉。就是你可以任性而为，对方除了说你呀你什么也做不了，那是一种安心吧。你给我听好，
1: 你看看大伙儿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

不知道这什么语气哈、啊。但我在想说，如果按照歌里的话来说，就是渺小的控诉是为了证明生活并不无聊。这是来自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嗯，听这歌的时候确实情绪也是起起伏伏的。思彤说听着有点心痛。嗯，因为会有谁跟我们直言不讳地说你给我听好，

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来看看这人来人往。韦小薇在哪里呀？这昵称没法起了，好像也在路上。

0: 国反诈热线96110。发明，
1: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0: 发新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

0: 那么这样的话，把整个的行业属性从一个类似于科研的属性，向工业的属性进行回归。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为是机会和压力都是并存的。
1: 那张老师，你有怎样的感受？对当下的这个商业航天的热度？
2: 随着商业航天的发展，我觉得就是把航天和普通人的联系的机会变得更多了。就拿我们中科卫星举例，我们是做的是遥感卫星的这个运营，特别是以萨卫星为主的。我们在发射了10颗卫星入轨以后，能用这些卫星为普通人的出行，包括。

0: 轻网络的这个能力的发挥，是我们更加关注、更加竞争的一个点。
1: 特别是
2: 张老师，
1: 特别是叶博士刚才讲到的这个全产业链，对于卫星的全产业链，它的产业链其实是很长的，从最上游的就卫星里面的单机部组件，特别是到半导体的芯片，这些都属于卫星产业链中的。

到地表的，种种的这些问题，就是说大家在应用光学卫星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困难，所以就是说在获取我们尽快的获取一些，比如说灾区的影像啊，或者说一些热点事件的一些关注上，它会存在局限性。而这个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我们简称叫 SAR 卫星，它是利用微波频段进行观测。

在微波频段的样子，那么和光学的影像会有一定的不同，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需要具备一定专业条件才可以了解说这个影像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它的应用门槛相对来说会高一些。但是正是因为合成孔径雷达有全天时全天候的能力，它又是很多时候我们唯一能拿到的数据，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想说不是一种手段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通常情况下会采用合并采用光学

0: 机安排出货时间。他说，因为中东局势不稳定，海陆运输不畅通，今年出货的高峰期有所提前。
1: 现在海运路上有时候走两个月三个月，所以有些客户呢稍微激进一点的宁愿这个货今年多囤一点过去。我们这些是插电产品嘛，有些尾货剩到明年它也没什么关系。
0: 据了解，往年我省取暖器产品的出口旺季一般从八月底九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初，而今年从七月起取暖器行业就呈现出产销两旺的态势。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徐瑞认为，海外市场补货刚需叠加地缘政治风险是取暖器旺季提前的主要原因。
2: 去年冬天，北半球多地遭遇罕见寒流，取暖设备库存迅速见底，因此今年国外客户取暖器订单短期内集中释放。然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主要航司被迫放弃苏伊士运河近路，改到非洲好望角绕行，单程航程多出两周左右，运输时间延长，仓位紧张，运价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客户对到货时效的焦虑。不少国外采购商开始提前下单，加大单笔订单量，以缓解供应链延迟带来的经营压力。
0: 针对提前到来的产销旺季更快走出国门，慈溪海关查验一科副科长岑凯说，今年以来他们已经面向取暖器生产企业发布了多篇技术性贸易措施预警。
3: 眼下电暖器出口不但季节性强，而且地域分布非常广泛，几乎覆盖了整个北半球。我们持续跟踪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技术法规，并及时发布行业预警信息。为
4: 试运营阶段，枢纽港致力于构建曹娥江下游多式联运集群，进一步优化区域运输结构，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来听绍兴台的报道。
5: 试运营当天，三艘集装箱船舶相继靠泊在了绍兴港，标志着绍兴到宁波、绍兴到上海两条主干航线顺利开通。三艘船舶本可节省约30%。
6: 码头刚刚试运营，现在的话，建船货的话，应该是可以达到300万吨。后续的话，有意向的客户应该还有个80万吨，也在开发的。那我们很有信心再做的更多一点啊，因为整个绍兴的外贸市场是很大的。
5: 枢纽港依托大数据产业供应链平台，构建数字底座，规划建设潜质仓、共享仓等六大功能板块。配套11个双层高标准仓库，目前仓储工程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园区规划建设13个500吨级泊位，现阶段开放6个，有22艘运营船舶，并新购入20台新能源车，后续计划扩充到100台。杭州湾南翼综合物流枢纽港招商经理葛玉刚说。

0: 企业多元化入驻需求，
1: 服务好我们整个就是一个杭州湾这一块、绍兴这一块的一个就是一个纺织啊、棉纱这一块的企业的一个入驻的一个需求，可能我们会涉及到临港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配套，给临港产业的高端制造就电器啊、设备类做上一个完整的一个配套。
0: 滨海新区规划建设局交通管理组副组长李旭辉说，这一枢纽直接服务杭州湾产业带与向前作业区曹娥江码头、浙能滨海热电

0: 域将继续完善六招网中物流网的布设，着重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1: 长深高速杭州桐庐服务区重卡充电站今天投入运营，南北两区共配置10台400千瓦双腔大功率充电桩，合计20把充电枪，可同时满足10辆新能源重卡充电需求。

0: 430千瓦时储能电站，可实现绿电就地消纳与削峰填谷。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7%。面对这一增长趋势，国网杭州供电公司已累计服务杭州全市建成33座重卡充电站，682把大功率充电枪。
1: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今天联合爱心企业启动 AI 助残健康管理公益项目。

0: 那么这次公益项目还有哪些具体的内容？咱们浙江省在科技助残方面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动作呢？
1: 好的，那这次杭州智诚科技有限公司首期是向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了10000份 AI 体检报告，深度解读公益权益。那残疾人朋友通过手机应用就能免费享用。这款应用背后的医疗大模型已在全国300多家医院落地，累计服务超过2000万人次。那从全省来看呢，浙江在科技助残上是一直走在前列的，像智能仿生甲

0: 况。
1: 我说你怎么回事？要不要我帮你联系你的家人，或者是报警啊，去帮助一下他？他说不用，你去忙吧。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猜测他肯定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0: 之后，严子祥留在女子后方观察。一分多钟后，女子突然翻越护栏，身体悬空挂在桥外侧。危急时刻，严子祥快步冲上前，紧紧拽住女子，并大声呼救。紧要关头，闻声赶来的另一名外卖小哥上前搭手，两人合力拖住女子。不久，又一名过路的市民赶来支援，三人齐心协力把女子抬回桥面安全区域。险情解除后，大家马上报警。看着不停哭泣的女子，严子祥继续开导劝慰，直到民警消防与120急救人员到现场后，才默默。

0: 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王浩、吴月民，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一

0: 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
1: 下水道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

0: 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要求

0: 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2: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

0: 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1: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公约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

0: 引导到家门口，既让我们大家少跑腿，也让基层机构有动力、有收益去补齐能力短板。但同病同富不是硬把病人往下推，而是要让基层真正把病人接得住、看得好，更要在设备、人才、康复护理上做持续的投入。这样我们在家门口看病呢，才能既放心又省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1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

0: 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1: 好多人都不了解两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

0: 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1: 有的时候上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两三个单子，你看马路都走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心里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三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四分钟十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心里。

0: 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1: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

0: 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1: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

0: 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1: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2: 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骑手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超时的代价实在没法承担。现在等灯的时间被如实计入，那赶路的节奏终于可以稍微稳下来，安全也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余量。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个变化呢，并非是平台单方面让利，而是交管数据、平台技术和监管引导共。

0: 烟花的见证下许下爱情诺言。传统一纸婚书在婚俗改革的属人生仪式，新郎许荣山和爱人牵手相拥拍照定格。
1: 我们是白天在那个民政局登记。
2: 职业技能竞赛在静云县高级技工学校举办，赛事由丽水市总工会主办。丽水市总工
3: 在总成绩按理论成绩占30%，实操成绩占70%核算。总成绩相同时，以实操得分高者优先排名。评委组从方案创新性、产品解读能力、语言表达、

0: 出一二三等奖及优胜奖若干名。
1: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准备时间稍微短一点点，然后整个气氛会有一点点紧张。
0: 本次竞赛严格参照互联网营销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考核要求开展，全面检验女职工数字营销综合素养。参赛选手以技会友，互学互鉴，有效凝聚巾帼电商创业动能，助力丽水农特产品线上出圈。

0: 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同步正式施行。日前，县人民法院将庭审搬进湖镇镇龙川村，就地审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案件，以群众身边鲜活案例做实生态普法，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入脑入心。
1: 当天上午，

0: 并结合渔获量阐释生态补偿金的计算标准与依据。
1: 那么我也采纳了他的这个意见，这个刑事部分是对这个被告人判处了拘役5个月，缓刑7个月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还有就是承担9000余元的这个生态修复金，那么也取得了一个审理一案就是治理一片的一个效果。
0: 从法庭调查到结果宣判，整个庭审过程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人大代表、湖镇辖区

0: 奖。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落地，本次庭审同步开展法典宣传，普及新法要求。
1: 接下来也是继续加强这样的跟这个检察、公安和农业、水利这相关部门的一个协调联动。同时呢，我们就是也将这个巡回审判和这个宣传教育进行结合，那么提高人们的法治观念，那么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0: 动力，方便有空闲时间的村民就地参与，实现灵活就业。
1: 就是带动我们全村人致富嘛，所以有这个机会，那我就本身也很喜欢手工，我就过来了。
0: 工坊成立后，东渡镇还邀请到专业老师前来指导蓝染、扎染等技艺，村民们学得一技之长，工坊的长

0: 您瞧，这是晚上的运河，黑漆漆的，啥都看不见，这里面能有什么财富呢？
1: 开灯，开灯。
2: 收到，收到。
0: 有了绚烂的灯光，晚上的运河如诗如画，光有夜景还是单调。田飞又想了一招，既能增加古镇吸引力，又能让村民多一份收入。

0: 田飞把运河当成舞台，请本地村民当演员，给游客带来独具特色的表演。
1: 都快了，一会儿。
0: 当地村民表演的节目吸引了游客，也得到了好评。
2: 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觉这边的表演啊，

0: 河变美了，古镇人气变旺了。
1: 千万的游客来的很少，但也来，毕竟我们也是个古镇，也来。但是现在来的人更多了，
2: 你们游客来了，我们开心啊，我们要构成我们的古镇啊。哎，我们怎么了？所以说我们就自愿组织起来，接待这些游客，我们为我们的古镇铺彩。
0: 大伙实实在在赚到了钱，日子越过越滋润。老房子改民宿，野果子变采摘园，运河水上。

读书的时候，哎，我们就很小嘛，十几岁，老觉得青春会永驻，岁月会很长，哎，那大把的时间我们都可以用来挥霍，玩游戏呀，四处出去玩啊等等。结果呢，该学的东西没学会，哎，该看的书没看，等毕业的时候没有一技傍身，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才知道，哎呀，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开始工作了，哎，你还是

拖延的这种裹挟，那这本书啊，抗击惰性生活方式的书出现了。在这本啊，这个戒了吧拖延症啊，这个书里，这本书里它没有长篇大论的教条，它更像是由一个个生活片段构成的场景图啊。这里边虽然它不是一个小说，但是它会有一个主人公贯穿的，这主人公叫什么呢？姓胡，叫胡小懒啊，懒惰的懒。它不遥远也不陌生，它其实就是我们身边啊，甚至我们自己在内的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既像你，也像我，还像他。

事儿这么简单，它是一种病态的不良的习惯。哎，人人都有可能染上拖延症，它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都会产生同样的负面影响。尽管都是拖延，但是拖延的模式啊有很多种。如果想要彻底的跟拖延症说拜拜，那就得先知道自己得的是哪种拖延症。哎，下边要跟您说的就是拖延症有哪些类型。第一，工作型拖延。这个工作上的拖延啊，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遇到。比如接到一项工作任务，做到一半坚持不下去了，草草收场了。原因呢，可能是你在执行这项任务

0: 是自己想拖延，也变成了这种被动拖延的人。第五个啊，叫侥幸型拖延，明知道某些习惯不好，某些行为可能会带来麻烦，可是还是心存侥幸，认为倒霉的事儿不会那么巧啊，怎么就能偏偏发生在我身上呢？那最常见的例子就是什么呀？就是人呐，身体上有点小毛病的时候，老觉得不会有什么大事儿，拖着不上医院，最后等自己感觉难受的受不了了，去看医生去了，结果发现已经酿成大病了，后悔不已，这叫侥幸型的拖延，这种人不少哈。
1: 对，
0: 第六个也就是最后一种拖延症的类型，叫苛求型拖延，这种呢是对很多事儿啊。

一个很漂亮的鱼缸啊，里面放的是那种很小很小的那种小鱼，来做这个观赏使用啊。那大家在家里都养一些什么宠物呢？那可能这种鱼啊，放在鱼缸里，它是比较好被接受的，但是好像小。

啊，那我看到朋友圈有人在聊啊，说这个带猫回家第一天啊，爸妈说你敢带回来，你就别进门，我就把它丢掉。啊，但是啊，带回家这个猫咪在家生活几天之后啊，发现哎真香，就是小猫咪进门之后呢，就变成了猫进门你随意。那其实也是聊到了我们爸妈啊，有一些离谱但是又好笑的一个真香的名场面啊。啊，那其实很多狠话放的最硬的人啊，那心软反而是最快的。就像爸妈他们可能

哦，那说好的要把猫咪扔掉呢，结果猫没扔啊，把自己的原则扔掉了。那有网友说啊，我妈说我要是把猫咪带回去就给我扔了，直到早上我6点起来上厕所才发现我妈在厨房给她煮鸡胸肉。那还有另一个网友说啊，养之前呢爸妈说你带回来我就给你扔了啊，养之后呢爸妈说哎，我刚给他买了3斤的竹竿。这还不算完啊，这边给小朋友这个小动物们啊这个吃的刚端上来了，那边又怕他睡不安稳住不开心。

的、用的，甚至连这个网名啊，爸妈的网名现在都是以这些小猫咪为主了。有网友说他的小猫咪叫可乐，于是呢带回家两天之后啊，俘获了妈妈的芳心，妈妈现在网名改成了家有可乐。还有网友说啊，我爸妈的头像啊是用了很多年我小时候的照片的，小时候我觉得哎呀，就怎么老用我的照片呢，真是让人不好意思啊，但是现在想让爸妈用，爸妈都不用了，现在

那说完了这么多运动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是在于我们自己身体上要动起来，要一个锻炼啊。那其实除了这个运动啊，我们还有哪一些可能是入口的东西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哟。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有一款

0: 相处啊，如何安放我们无处不在的青春，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无处安放的中年，
1: 无处安放的心情，
0: 对，无处安放的心境哈。大家如果对 AI 有些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或者说你对 AI 怎么看的，你是不是从心理学的角度跟 AI 真的交流过探讨过，觉得它有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它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完全依赖。

0: 手机上也有这个软件，
1: 对，
0: 在 Classroom 里面它可以自动的分组，然后就让我们小组的同学就可以在自己画，也可以自己画、
1: 啊、
0: 也可以用相关的一些AI 的软件可以去用、嗯、然后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他们就会用那个 Mid Journey， 我刚才想起来了、
1: 啊
0: 嗯、就是 Mid Journey、
1: 啊、
0: 还有 Stable Diffusion，
1: 哎呀，
0: 就是

0: 这个 Kimi 啊，然后这个 ChatGPT， 然后还现在有很多很多收费的这个 AI，
1: 对，
0: 你会发现越用越有趣，越用越知道自己很不足。
1: 是的，
0: 就这个感觉，
1: 真的是这样
0: 啊。
1: 嗯，
0: 我们说什么心理强心剂啊，免疫自己，这都是标题党。咱实话说哈，我们这 AI。

0: 同的。但是当这个照相机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就觉得惊呆了，而且画家们也很恐慌，觉得好像自己的这个职业或者说有艺术家们对对对要被代替啊。但是其实后来渐渐的一很长一段时间大家也需要适应，一段时间过去以后大家会发现哦，他们的功能是截然不同的。
1: 是的，好的艺术家画越来越贵了。
0: 或者
1: 是的，
0: 或者我们本能的知道，就是照相机它就是写实，它就是很客观的。

0: 下载已经肯定下载了，硬盘空间已经被他们占领了。
1: 嗯，
0: 我们要用它，
1: 对，
0: 怎么去用它？
1: 是的，
0: 对吧？我们今天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的这个空间里推送一篇文章，大家有时间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哈，那个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推送的文章呢，我也发给林老师，林老师也看到了哈，这个名字呢就叫做“别人被”。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不一样哈。
1: 嗯、
0: 对，我们就不深究了哈。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您用过哪些 AI 软件？您第一次用 AI 软件的感受是个啥？刚刚林老师说了，他在上网课的时候需要 AI 软件。
1: 嗯，
0: 我呢，其实关注到一些基金啊、股票的时候，在飞涨的时候我用人。其实我之后我写东西啊，我查资料啊，
1: 嗯，
0: 就是说，哎，我现在通过这个 AI， 我家小孩问我的问题，我可以随时查，可以回答他。
1: 是的，
0: 这也很方便。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会发现，刚刚我在跟林老师交谈的时候，林老师给我了一个反馈，他说这个答案你就觉得是准确的吗？你看林老师会有这样一个思维的角度，
1: 嗯，
0: 说他为什么得出这个答案来？
1: 是的。
0: 您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1: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本能的会去想，会去追、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是批判思维的一种，
0: 嗯，
1: 就是当我们得到一个答案的时候，我们会去想这个答案的来源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嗯

0: 因为他
1: 所以要限制跟爱的时
0: 间，对，他不断的
1: 输出，
0: 他会有，对，是的是的，只要你可以顺着这个话头一直往下聊。
1: 对，
0: 我有个闺蜜就跟我说，
1: 哦，
0: 说她现在只跟 AI 聊天，因为她受不了跟人聊天了。
1: 有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0: 她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不是瞧不起人类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她发现跟 AI 聊天，她可以更精准的去问问题和得到她想要的这个答案。
1: 是的，是的。
0: 她一直有很多的疑问冒出来的话。

0: 是的，
1: 用他的话说，他说我相当于用了雇佣了一个专家跟我一起协同工作。
0: 是的，
1: 我每一天的事情，我所有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跟他一起商讨，就像我一个合作伙伴一样。
0: 那很高效率，他非常觉得 AI 给他生活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和甚至是情绪价值。
1: 因为
0: 挺可怕的，情绪价值都来了。他

0: 感知识。
1: 嗯，
0: 那 AI 这个部分呢，它就会更多的就是确定它的这个用途，就是给到它的知识或者是信息反馈，
1: 嗯，
0: 或者用它来进行一些分析一些数据或者是行业的报告等等。
1: 嗯来看大家留言哈，刚跟大家聊这个 AI 的部分哈，然后有的朋友说这个把 AI 看成洪水猛兽，只会持续陷入恐慌。

0: 我们是这个有高级思维的，处在食物链顶端的人，人类是我们发明了 AI 怎么能占领我们呢？但是我们在举例的过程当中实在是有些恐慌的出现哈。我们举个例子哈，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的举的例子，小林28岁，这个就是互联网公司的文案策划，写文案的，写文案太害怕了，
1: 是
0: 想想去年那个 ChatGPT 刚火那阵儿，小林啊连夜测试这个软件，结果呢输入一个产品的卖点，AI 5秒钟给他出了4个方案，
1: 是
0: 5秒钟啊，1、2、1秒1个，虽然有点套话吧，但改完全能用。那一天小林晚上就失眠了，他脑子就想，领导以后是不是就让

0: 得跟 AI 相处的模式，从中获利，而不是焦虑，
1: 嗯，
0: 而不是怀疑自己，
1: 嗯，
0: 我是不是不行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跟人的心态有关系啊，林老师。
1: 是的，
0: 是吧？这个特重要。所以说，心理这个调整能力、适应能力、
1: 嗯，
0: 感知能力无处不在。
1: 是是是，
0: 对吧？我们今天聊 AI， 嗯，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互动哈，你可以说说您第一次用的 AI 软件都是哪些，现在还用哪些，你删掉了哪些，你从中得到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哈，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与时。

0: 我记得在这个李宗盛先生《送瓦斯的小李》的理性与感性的音乐会上，他曾经说过，在这个滚石唱片工作那些年，他特别感谢在幕后工作这些精英们啊，像策划呀、
1: 哦、
0: 然后作词作曲编曲的人物。
1: 嗯，
0: 他也很庆幸在这个时代跟这些杰出的人一起工作。
1: 哦，
0: 他作为一个唱作人，也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

0: 小林在焦虑，我哪里不如 AI？ 老张在积累，我哪里不可替代？差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心理疫苗。
1: 嗯，
0: 这是写的文案。
1: 或者换句话说，对，或者换句话说，小林代表的是我们刚刚接触 AI 的时候的一种心情，老张是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升级的一种状态。
0: 是的，是这么理解哈，
1: 是不是？可以，也
0: 可
1: 以这样来说，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好像他不完全是两个人，
0: 嗯，
1: 因为我在两个人的身上都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0: 是，
1: 嗯。

0: 调节情绪，因为他是会说你看我们，
1: 对
0: 吧，当这样的一个话响起来的时候，不是人说的，他更像是一个调解的官员站在中间，那我觉得那个部分可以挺中立的，我觉得人会比较容易接受，因为只要是另外一个人加进来，我们都还会担心他是不是站在哪一边，
2: 对
0: 啊，会为谁说话，
2: 就是人际嘛，
0: 对吧，所以也蛮有趣的，
2: 是的。然后我们说的刚刚那三点呢，其实是我们强大，我们支撑我们今天输出话题的，就是经济学第一课，咱也不知道第一课是啥，咱说的是稀缺性决定价值，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林老师的稀缺性，周准的稀缺性，正在看我们节目听我们直播的朋友的稀缺性，有的朋友哪个节目都去，有的朋友只来我们节目，这就是稀缺性，特别感谢大家，对吧，这是稀缺性。
0: 是，
2: 那 AI 越普及，人类独有的东西就越贵，什么是你独有的东西？其实我老在问自己，问大家，你觉得自己内心身体里或者自己这个职业里专业里最稀缺的是什么？如果你觉得想了半天没找到，那你是不是要提高一下自己呢？这个比较重要。其实我们用 AI 也好，我们感知 AI， 我们卸载 AI， 我们又

0: 用不了，当然也可以用，但是您说的也多，是不用的。
1: 他们大量的是不用的。
0: 我跟大家讲啊，有的人这个操作软件的能力真的人跟人不一样。
1: 嗯，
0: 有的人只在对话框里输东西，他不会滑对话框里的那个对话栏，里面有很多功能
1: 啊。
0: 就像我们一个普通人买了一个非常棒的智能手机，我们只能用到它20%的功能
1: 啊，是
0: 80%的功能用不到，不知道怎么用 ，how to use， 不知道怎么用。
1: 对对对，
0: 你说的
1: 对
0: 对，有些。

0: 不管是一个新的事物产生了多久，你是第一批拥有产生好奇的人，还是随大溜开始，还是最后那波赶了一个末班车啊，还是连末班车都没赶上的人，
1: 嗯，
0: 各有各的收获，各有各的体验。人生来一趟就是要在体验不同的收获和人生的，
1: 嗯，
0: 就你面对一个新的事物，人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你对这个事情的认知。

0: 在我们聊天室抖音这边的朋友，谢谢大家的选择。
1: 嗯，
0: 你们每个人的品味，你们每个人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认知，也是因为日积月累的留下来。在线的这些朋友们，刚刚看到的自由鸟啊，这些来到我们这边朋友，还有在线的这些朋友，特别感谢大家。这是一个个性化十足的时代，个人 ID 的时代。
1: 对，
0: 其实大家在这个时代里呢，有非常多的自己的强烈的个性需求和个性的取舍。
1: 嗯，
0: 这个是因你的个性，因你的喜好。

0: 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一到七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

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不忘初心，老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1: 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2: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

0: 牲安全有效的开展诊疗服务。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

0: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2%。 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0: 生态环境

0: 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0: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

0: 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

0: 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6度到33度。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当地向南半球出口取暖器11.6亿元，同比增长14.8%，按往年推算，下半年出口额将是上半年的2倍左右。除了电热油汀，在小花园、咖啡吧等户外使用的取暖器也是慈溪的拳头产品。宁波库邦电器有限公司今年专门开发了一款可以防尘防水的户外辐射式取暖器，因为使用了黄金碳素管，可以实现即开即热，辐射周围约1米的距离。公司副总经理陈晕说，
1: 今年我们欧洲的市场比较稳定，也有20%的增长。我们今年还拓展了以色列、墨西哥这几个市场的客户，现在有6万台订单在手，预计生产到今年的10月份。
0: 在义乌，国外客商也已经开始大批量采购保暖取暖产品。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的一家店铺里摆满了家用小暖炉、迷你桌面暖风机等各类取暖设备，

0: 陆运输不畅通，今年出货的高峰期有所提前。
1: 现在海运路上有时候走两个月三个月，所以有些客户呢稍微激进一点的宁愿这个货今年多囤一点过去。我们这些是插电产品嘛，有些尾货剩到明年它也没什么关系。
0: 据了解，往年我省取暖器产品的出口旺季一般从八月底九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初，而今年从七月起取暖

0: 残留，取暖设备库存迅速见底。因此，今年国外客户取暖器订单短期内集中释放。然而，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主要航司被迫放弃苏伊士运河近路，改到非洲好望角绕行，单程航程多出2周左右。运输时间延长，仓位紧张，运价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客户对到货时效的焦虑。不少国外采购商开始提前下单，加大单笔订单量，以缓解供应链延迟带来的经营压力。
1: 针对提前到来的产销旺季，海关部门不断优化通关流程，完善提前申报、预约

0: 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1: 之前位于绍兴滨海新区的杭州湾南翼综合物流枢纽港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枢纽港致力构建曹娥江下游多式联运集群，进一步优化区域运输结构，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来听绍兴台的报道。
2: 试运营

0: 滨海热电码头，形成一港联动双码协同格局，共同构建起曹娥江下游多式联运集群。
1: 通过多式联运方式，将有效降低绍兴市乃至杭州湾南翼地区社会物流成本。下一步，新区将继续完善六招网中物流网的布设，着重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2: 历时21天后，昨天在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侧80米深处，

我国建设者在 0.78 兆帕的水压下完成了104把刀具的检查更换，刷新我国盾构带压进舱最大压力记录。作业期间更是创下单日最高更换14把、单把最快60分钟的效率记录，刷新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饱和带舱进舱技术承受的超高压长时间大规模实战演练记录，将我国深埋跨海隧道施工能力推向新的高度。金堂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横跨宁波与舟山之间的金堂水道，全长 16.18 公里，海底盾构段 11.21 公里，是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目前

0: 周到舟山最快只需77分钟。
1: 长深高速杭州桐庐服务区重卡充电站昨天投入运营，南北两区共配置10台400千瓦双腔大功率充电桩，合计20把充电枪，可同时满足10辆新能源重卡充电需求，成为目前浙江省内高速服务区规模最大的重卡充电站。据介绍，一辆电池容量约400千瓦时的重型卡车，同时连接2把充电枪，从约7%充到满电，仅需1小时10分钟左右，比使用普通快充桩节省2到3个小时。这个。

0: 年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泄能力2亿吨，年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1140亿立方米。
1: 中国邮政昨天发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邮票1套2枚，小型装1枚。邮票表现内容分别为：江泽民同志在上海，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小型章表现内容为：江泽民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游行队伍挥手致意。全套纪念邮票面值2.4元，计划发行数量400万套。小型

0: 细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昨天上午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南、浙江等地45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3.51 米，其中11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
1: 昨天中午11:02，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将 SEO 卫星发射入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都保持较高规模。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说，新增平安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

0: 0.3%和0.4%。七月，杭州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3%，连续六个月出现上涨，成为全国环比涨幅最高的城市，并且同比涨幅也有所扩大。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1%，同比下跌3.4%，跌幅进一步收窄。
1: 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是。